0: 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是如何预防和治疗瘢痕。那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烧伤整形科的郝鑫郝医生哈。那郝医生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个治疗方面。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分享到的是药物治疗哈。那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放射治疗啊。
1: 嗯，对，经过大家分享前面的药物治疗。然后大家对这个瘢痕的治疗也有了一个前面的了解，
0: 嗯，
1: 然后咱们后边随着越说越深，咱们讲到了咱们的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有的人就可能就比较抵触了，一听放射可能有辐射呀。其实正常来说，大家所受的瘢痕不会接触到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是因为瘢痕已经出现过度增生了，咱们所说的瘢痕疙瘩呀，或者瘢痕体质受了伤以后形成的这个大的突出皮肤表面的瘢痕。放射治疗原理就是因为通过咱们照这个放射线对纤维细胞和皮内细胞一直增殖的这些细胞对它进行一个坏死凋零靶向的治疗，然后让其中所形成的纤维蛋白啊还有血管啊不是再生的那么厉害。然后它的适应症呢一般就属于咱们已经知道自己是瘢痕体质了，已经比较难治了，然后而且咱们又二次做对它进行了切缝，或者已经对它进行植皮手术，在这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过程中，对它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的方式。然后，因为咱们一说放射，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对身体要吃馅儿了。
0: 嗯。
1: 然后，可能就说到了一些禁忌症，一些。包括还在生长发育的儿童啊，或者身体比较弱的老人呢，或者一些特殊时期哺乳期啊，或者孕期啊，或者未来有生育计划的这个情况，咱们一般就不对它进行应用。然后甚至有一些有重大有甲状腺呀、乳腺呀这些部位，咱们一般不对它进行放射治疗。
0: 嗯，也就是说这是禁忌人群是吧？
1: 对。
0: 嗯。所以来说啊，咱们大家对于这个治疗方案呢，也是必须由咱们医生啊来给咱们来进行，看看适不适合做这样的一些治疗。
1: 对，
0: 嗯，那潜在的风险，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儿童是不做这些的，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嗯，那另外就是手术治疗了吧？
1: 对，手术治疗一般就是出现了一些咱们不可控的一些瘢痕，比如出现了瘢痕啊，基底细胞癌啊。或者鳞癌啊，因为它反复刺激，它这个瘢痕进行了变性，甚至说。

0: 一些感染性的瘢痕、化脓的瘢痕、经久不愈合的瘢痕。因为门诊上有好多病人，瘢痕以后它很长时间愈合不了，瘢痕它不是正常皮肤，咱们正常皮肤有一个修复的过程中，它可能说由四周向中间进行一个修复，进行爬，但是瘢痕它弹性是很差的，它可能说爬皮的功能比较差，它可能只是依赖一些角质层去向中间进行覆盖，长着长着它就是相当于老百姓所说的没劲儿了，所以说它可能说需要咱们一个手术，一个慢性的创面让它急性化，用手术的方式来对它进行覆盖。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瘢痕呀，正常来说刚恢复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还比较好，随着时间变长，咱们所说的它开始出现了变硬啊，包括颜色不同啊，出现这些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出现咱们正常以前刚恢复好的时候，这个手掌或者肩关节或者肘关节或者脖子都是可以运动的，随着慢慢瘢痕开始变硬，它可能说咱握拳握不了了，可能屈肘拿个东西屈不了了，或者抬臂往起抬，
1: 哦，影响生活了，
0: 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所以咱们可能选择用手术切除它。
1: 你像就是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剖腹产的这样的一些瘢痕啊，也是比较常见的。
0: 一些剖腹产留下的瘢痕，其实咱们女性朋友还是非常辛苦的，你说生了孩子以后还要
1: 留个疤，
0: 对，咱们比较爱美等到夏天的时候还想穿露脐装，你说露个疤谁也不愿意这样。好的，留下很多女性，
1: 你像她这种情况就是能通过这个手术治疗是吗？
0: 可以，一般像剖腹产瘢痕都是线性的瘢痕，
1: 对，
0: 留下的这瘢痕还是比较好修复的，咱们通过手术来对它进行超简章缝合，一些选用特殊的缝合线在咱们皮下进行逐层的缝合，让它皮肤进行一个逐层的对合，可能刚缝完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突出皮肤表面的过程，随着时间变长，随着它也逐渐在成熟，慢慢可能被拉宽，和它慢慢变成皮色，变成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的这个。
1: 那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瘢痕疙瘩啊，因为患有这个瘢痕疙瘩的大部分人他都是有这种瘢痕体质的啊，就是说咱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处理呢？
0: 其实我特殊的就想讲讲瘢痕疙瘩，因为我见了很多来咨询的这个病人，说句难听话都让骗的差不多了，来反反复复在其他地方来回治，抹抹药水啊，或者涂涂药膏啊，
1: 对，然后激光一击，
0: 打激光呀，或者说、
1: 对，
0: 大家都想用最小的成本去来治疗这个咱们特殊的瘢痕疙瘩。其实咱说句实在话，其实也不现实，因为你这个瘢痕的增生的这个过程中，你本身就比别人时间要长。然后咱们，你说我涂涂药水，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就能消除了，其实不现实，
1: 治标不治本。
0: 对，因为很多病人来了以后说，打开一个微信公众号说他能帮我治，你看他这个图片是一开始还挺。瘢痕疙瘩挺厉害，慢慢变平了。其实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残忍的这个真相，就是你想所看到的一开始是瘢痕疙瘩，后来变平，有没有可能是前面这张变平的是刚恢复好的时候，然后后边这个凸起的瘢痕疙瘩是它增生的时候，就是它把两个换位置来给咱做宣传，其实就比较残忍啊。
1: 确实是。
0: 因为现在所说的这个瘢痕疙瘩，但是穿插的把这个瘢痕疙瘩给他进行讲解。瘢痕疙瘩现在有很多治疗方案，一是通过手术治疗，面积比较小的可以直接切除，或者转皮瓣，可能面积比较大的可能需要做植皮，或者说做埋扩张器，那就得进行治疗。然后咱们核心的就是将瘢痕疙瘩的这个核心去掉，然后如果能保留咱们的瘢痕疙瘩皮就保留瘢痕疙瘩的这个表皮，如果保留不了，咱们就可能从其他地方取新的皮肤来进行治疗。因为一般大面积的增生的瘢痕疙瘩，咱们做完手术并不是终止，就像咱们前面所讲到的，可能做完手术以后还需要对它进行放疗，然后逐渐让它把其中一些增生的毛细血管或者纤维蛋白网进行封闭，然后逐渐让它可能不会恢复到皮肤这么好的状态，但是也能恢复到与咱们皮肤相平，不影响咱们正常生活的状态。一般长瘢痕疙瘩厉害的地方，比如前胸，关节处， 包括一些女性的背部，可能因为长毛囊炎增生的一些斑痕疙瘩，
1: 嗯，
0: 这些都是张力比较大的地方。然后咱们要做好术后的检查，然后积极的抗斑痕治疗。
1: 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前胸有一个瘢痕疙瘩，他就是您说的那种情况，就被好多地方都骗得不能再骗了，然后去北京还做了个手术，你知道吗？回来以后他觉得哎，做完手术那一瞬间他是平的，然后慢慢长，现在又有半年多快一年了，然后又有点那种瘢痕疙瘩了。
0: 啊，对，一个成熟的这烧伤科大夫他会提前告诉病人要如何护理或者后期的一些治疗，病是慢慢来的，也让他慢慢走，别着急。
1: 对，关键是啥，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他只是一个瘢痕疙瘩，他没往这想，就是去烧伤整形科去看啊，所以他就被骗了嘛。
0: 对，
1: 所以
0: 咱路边一些这些店还是挺多的。
1: 所以说啊，咱们大家如果说有刚刚我们好医生给咱们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还是建议咱们大家去中医医院啊，找咱们这个烧伤整形科的好心好医生去咨询一下啊，看一看咱们到底是属于哪种皮肤，适合哪种治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预防和治疗瘢痕，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烧伤整形科的郝鑫郝医生。郝医生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1: 咱们前面讲了关于放射治疗，包括一些浅表的手术治疗，咱们后边说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比如大面积的烧伤瘢痕或者增生的瘢痕疙瘩的治疗。咱们其实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像大面积烧伤之后遗留下的瘢痕疙瘩其实非常困扰大家的生活，因为好多烧伤病人在治疗烧伤的时候已经花了很多的钱了，然后可能他刚好的时候是正常皮肤的，是不突出皮肤表面的，那会儿刚出院的时候我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还得过来治疗瘢痕了，一般大家满口答应没事别管了我来不了，等可能过一个夏天或者过半年，可能瘢痕增生就起来了，可能也就远远超乎大家预期了，大家想的可能是长个疤了，可能不突出皮肤表面，因为有的一些烧伤瘢痕长在关节处啊，长在脸上啊，长在四肢暴露部位啊，都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可能一伸胳膊，夏天了谁不穿个短袖，一伸胳膊两个
0: 影响美观，
1: 趴着好多这个瘢痕，可能又来了，说，大夫，我又想修修瘢痕疙瘩了。像大面积的瘢痕，没有说，皮肤是有限的，所以说不可能说我大面积的整块切除。他们涉及到一些像现在新的技术，比如说环钻，就像咱们一个打磨的工具，中间掏了个小眼儿，把咱们一个大面积的，皮肤大面积的瘢痕皮肤。钻一个小眼，间隔的钻一个小眼，钻一个小眼，然后在后期再对它进行一些特殊的药物治疗，然后让它一个本身可能面积有10×10的瘢痕，变成一个10×8的瘢痕或者8×8的瘢痕。可能正常来说突出皮肤表面，一两公分的瘢痕，让它变成突出皮肤表面0.5公分的瘢痕，对它一个瘢痕总体体积的一个减容，这是咱们所说的环钻技术。然后可能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可能皮量不够的就可能需要预埋扩张器，像孩子预埋扩张器的比较多，在头皮啊，在四肢皮肤啊，在腹部皮肤预埋扩张器，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咱们皮肤底下打一个水囊，逐渐逐渐让它把它撑起来，就像咱们怀孩子似的，咱逐渐把这个皮肤撑起来，撑起来以后可能打完水囊这个皮肤都已经透光了，咱们打个光这皮肤都打得特别薄了，咱们把一些不正常的瘢痕组织切掉以后，用咱们所延展出来这些皮肤对瘢痕皮肤进行一个覆盖，对瘢痕皮肤进行一个修复，可能只是留一个线性的瘢痕，去覆盖以前咱们增生的远远超过皮肤表面的瘢痕。
0: 那在这儿是不是您需要跟咱们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美容精细缝合的问题啊？
1: 对，因为覆盖瘢痕是一部分，对于瘢痕植皮切口或者说预埋扩张器的这些切口的缝合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部分。很多病人在别的医院缝合以后，可能刚皮肤刚修复的时候是一个线性的，大家都是线性的没问题，但是由于没做皮下的减张，因为正常来说要面部活动或者四肢关节的活动，随时间变长又变宽了，好多病人都崩溃了，说你说我已经花了这么大价钱了去缝合了，结果发现时间长了又变宽了。护理是一部分，对于手术的这个皮下缝合是一部分。咱们正常来说精细的美容缝合都是一定是要缝皮下的，咱们好多病人来了以后说，大夫大夫我来了以后

0: 我都说了我是要美容缝合，怎么还给我缝表皮儿啊？咱们从皮下来往表皮儿讲，正常来说受伤以后是比较深的一部分，可能伸到骨膜层，然后对，再比较浅的可能伤到脂肪层，再往上是咱们的真皮层，再所说的就是咱能见到的表皮层。咱用可吸收线，用一些 PDS 线呀，或者一些慢吸收线，在皮下进行缝合，让它们逐层对合，让脂肪层对合，让真皮层对合，让表皮层对合，相当于咱们至少已经缝了3层了。然后对这个过程修复的过程中，刚修复好，因为有底下的可吸收线，它隆起一个特别大的褶，随着时间变长，这个可吸收线慢慢失去张力，慢慢变平，然后逐渐了，变成正常的皮肤的形态。大概用6个月的时间，已经正常度过了疤痕成熟的时间，它可能被拉宽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然后咱们可吸收线是不拆线的，但是为了对保证咱们表皮的对合，一般来说都缝外缝线。如果说缝皮内缝合，确实咱们见不到咱所说的尼龙线或者这些表皮线，但是在皮内本身对伤口就是一个刺激，所以咱们一般来说美容缝合就是对皮下的逐层对合，然后再加上一个尼龙线的外缝合，然后形成一个大撮儿，一个最后形成一个完美的精细的疤痕的边缘的皮肤的修复一个过程。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问一下郝医生啊，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注重的问题哈，就是这个痘印儿啊，咱们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它呢？
0: 其实这也涉及到一些皮肤科的知识了，抢人家皮肤科的生意了。正常来说，咱们皮肤刚起的时候，可以外用一些药物来积极的治疗。
1: 比如说那个鸡血干是吧？
0: 鸡血干其实就不算是治疗皮肤科痤疮类的药物了。直播
1: 能
0: 间
1: 说
0: 能
1: 能
0: 说能
1: 说
0: 要说，一般刚刚起的时候，像可以用外用一些氟西地酸呀，点涂在一些，刚新起的一些皮肤这个痘坑、痘印的痘的表面，然后加快它的这个
1: 成熟。
0: 成熟，或者让它一部分可能由于炎症啊被消炎，然后它可能慢慢就下去了，不让它一直增生到一个可以危害到真皮层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像咱们所说的一些粉刺啊，咱别去那挤它去，包括一些特殊的部位，咱也不是危险三角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已经，这个知识已经很成熟了。像一些痘，像粉刺啊，咱可以晚上睡觉之前避光的涂一些阿达潘灵凝胶，积极的去治疗它，不让它已经发展，真是发展到严重的这个有痘坑、痘印，包括底下粘连这个情况了，咱们可能就需要说，可能在皮下填充一些脂肪胶，
1: 就更麻烦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很麻烦了。
1: 所以说啊，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郝医生跟我们的分享哈，关于这个疤痕呀、疤痕体质啊、疤痕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哈。当然，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咨询啊，这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可以去中医医院，然后呢找这个烧伤整形科的郝鑫郝医生去咨询哈。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 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力。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劣。

0: 性犬。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

0: 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

0: 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1、2个子女产假158天，3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2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性。

0: 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

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有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义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

0: 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好，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近日，市团委联合新都区企业家协会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共同开展为爱同行公益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精心准备的营养食品，用实实在在的关心温暖童心。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市团委工作人员

0: 业家协会代表与爱心企业志愿者呢，一同将满载关爱的物资搬运下车，有序码放。一箱箱面包、饼干、牛奶，承载着社会各界对福利院孩子们的深情牵挂。活动中，志愿者与孩子们亲切交谈，细心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近况，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并鼓励他们乐观向上、健康成长。福利院里呢，欢声不笑，欢声笑语不断哈，孩子们纯真的笑容为这个夏日也是增添了格外温馨的色彩。
1: 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挡着，别等待。
0: 再来看邢台自然人文风光随聚集出圈。近日全程在邢台实景拍摄的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热度呢也是持续攀升，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全国第六名，爱奇艺平台播放量已达3500万，位列平台抗战剧榜第二名，凭借扎实的剧情与厚重的历史内涵，收获广泛好评。

8月26日，从市体育局获悉，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6轮赛事将于8月29号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呢是邢台赛区第9个主赛，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新集队。

0: 8月26号，思政同行，太行山上思政课沉浸式讲解活动在抗大陈列馆举行。该活动呢为邢台市大中小学思政同行以德润心系列主题活动之一，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抗大陈列馆承办，旨在充分发挥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育人功能，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好的，各位，这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我们稍后插播一小段广告啊，广告音乐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哈，关于明天又要周末了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当中呢，我们打算有什么样的一些短途的出游计划呢？可以跟咱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你打算周末去哪儿走走啊？是周边短途爬山，还是郊野散步，还是要宅在家里面窝着哈？看看咱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秋日出行目的地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的直播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打字聊天哈。您可以搜索字母爱加汉字邢台生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分享几则生活

我讲贴士哈，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居家节水节电啊。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不太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啊，正在悄悄的浪费我们的水电。稍微的一调整呢，就能够省下不少的开支哈。你比如说我们洗手洗菜的时候呢，不要一直开着水龙头啊，接水使用后呢，要及时的关闭。还有我们洗菜的这个清水啊，可以留下来去冲厕所呀，或者是拖地呀，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二次利用水资源啊。当然在家电方面呢也是有的啊，比如说电视、路由器、充电器，长时间不用啊，一定要拔掉这个插头或者是关闭这个插座哈。然后待机状态依然会持续耗电，那么日积月累呢，这个电量的消耗是很可观的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热水器。热水器啊，不要频繁的去开关它啊，可以根据日常使用习惯设定一个合适的温度，那么长期呢，它就可以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啊，这样的话呢，反而会更省电一些。那另外呢，像洗衣服呀，我们尽量啊，就是积攒到一定量再去开这个洗衣机啊。如果说你像好多人家就是属于那种啊，有一件啊也要扔进去让它转一会儿啊。当然这样的话呢，就是少量的衣物啊，你多次洗涤的话呢，是既费水又耗电的啊。当然还有就是关于洗衣机的知识，咱们好多时候都会刷到那些短视频说，不要频繁的用快洗模式啊，因为快洗模式用的多的话，它是高频次的那种啊，然后它会伤到洗衣机的这个寿命啊。另外呢，再来看这个马桶水箱里面啊，我们可以放一个装满水的这个矿泉水瓶儿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每次冲水的这个用水量啊。虽然说刚刚说到的这些小习惯呢，咱们大家看到都是挺微不足道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坚持下来的话，每个月的水电开销啊，都会明显的下降啊，还能够践行低碳环保，所以咱们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另外呢，再分享一则关于皮具啊、木质家具啊这样的一些保养啊。你像家里的这个皮质的沙发呀，还有皮鞋呀，还有实木家具啊，如果保养不到位的话，都很容易开裂、褪色、失去光泽啊。那么皮质的话，用品啊，它这个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如果阳光直射呢，会让这个皮质变硬、老化。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开裂啊。所以平时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微微湿的这种软布轻轻的擦拭表面的灰尘，然后呢定期的涂抹少量的这个皮革护理剂啊，这样呢能够保持这个皮质是柔软的状态。当然说到这个实木家具啊，实木家具呢不要靠近空调出风口啊，或者是暖气这个旁边啊，一定要远离这些出风口啊，因为温差过大的话呢，容易出现开裂变形啊，还有这个桌面上啊，尽量的铺上这个隔热垫啊，防止这个高温餐具的烫坏漆面。所以来说这个日常清洁养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像日常清洁木质家具呢，只用这个干软布擦拭就可以了啊，不要用这个大量的清水去直接擦洗，也不要用这个湿毛巾去擦洗它啊，因为这个水分啊，它会渗入到木材当中，会导致这个木质家具会受潮发胀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另外这个皮具收纳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挤压变形，比如说我们长期不穿的皮鞋塞进这个鞋撑啊，这样呢就能够防止鞋面褶皱啊，做好简单的养护，这个家具和皮具的使用寿命啊就能够大大的延长啊，也希望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到位。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写两袖千块。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秋日的出行计划哈。您可以跟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暑假呢也马上就要快过完了啊。那很多人呢都会在想选择在这剩下的两三天抓住假期的小尾巴哈，然后呢去来一个短途的出行计划。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跟咱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另外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哈，字母爱加邢台生活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公屏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出行啊，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个身体的舒缓呢？你像现在很多大家在通勤路上啊，或者是久坐办公啊，这样的一些时间是很长的哈，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腰酸背痛、下肢水肿这样的情况。长时间久坐的上班族呢，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尽量的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啊，比如说拉伸一下这个腰颈啊，然后走动几步，哎，放松一下这个僵硬的肌肉啊，避免这个颈椎腰椎长期受压。还有呢，日常我们走路啊，尽量穿这种鞋底柔软的鞋子，减少脚踝和膝盖的这个压力。下班回家以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水啊去泡泡脚啊，大概呢泡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一天的疲劳。还有出行啊，随身呢我们要备上一小包的湿巾啊，还有这个免洗的洗手液，因为在外面接触这个公共的扶手啊、电梯按钮啊，咱们就要及时的去清洁我们的双手啊，减少病菌的接触。当然还有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啊，会加重颈椎的负担，所以呢尽量的把这个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这样的一个高度。日常呢我们要多做仰头扩胸啊，这样的简单的动作。那么在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多散步啊，进行一个慢走，代替久坐刷手机啊，这样呢既能够放松我们的身体，也能够舒缓我们的精神压力啊。长期坚持啊，对体态和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手机啊，那么咱再来看一看怎么样来护眼啊。还有日常的作息，因为现在大家呀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这个眼睛非常容易干涩酸胀啊，还有好多人呢都已经有一点点那种干眼症的症状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能够有效的缓解视觉疲劳啊，这个视疲劳。遵循呢20/20/20这样的个原则啊。怎么样来20呢？给大家来详细的啊分析一下，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那么我们就要抬头看20英尺。20英尺呢大约就是6米啊，就是6米外的物体，然后呢要看20秒啊，这就是这样的20/20/20的原则啊，就是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抬头看看6米以外的物体啊，要看20秒，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能够让眼球肌肉放松啊。还有看电子屏幕的时候，这个屏幕的亮度和环境的光线啊要保持匹配，不要在漆黑的夜里长时间的刷手机，强光呢会刺激我们的眼底。另外呢，像日常生活当中不要用手频繁的去揉眼睛啊，因为手上的细菌呢容易引发这个结膜炎啊。还有咱们日常的这个作息习惯啊，我们每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的不要熬夜。那么睡前半小时呢要放下电子设备，日常呢可以多吃富含叶黄素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菠菜、玉米，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多去户外远眺，自然光对缓解眼部疲劳，对室内比室内的这个灯光啊要好很多啊。长期坚持的话，能够减少这个近视加深啊，或者是干眼症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作息习惯啊，一定要爱护养护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身体。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暧昧》。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那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关于秋日的短途出游计划哈，因为咱们大家也发现了最近这几天天气非常的凉爽哈，真的就是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当中，我们周末明天打算去哪儿走走呢？是周边的短途爬山呢，还是郊野散步呢，还是要在家里面宅着呢？哎，您有什么样的秋日的出行目的地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那在这个时候呢，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小雪就说了，说每到秋天啊，这个周末我都想出去走一走啊，不想跑太远。我们家呢就喜欢天梯山啊，离市区近一些，然后山路难度呢适中，爬山也不累，下山还能看看水库的风光，带老人和孩子去呢也是非常合适的。秋天啊，山里风一吹特别舒服啊，一天来回也刚刚好。非常不错啊，天梯山可以爬爬山玩玩水，然后呢也可以难度是稍微低一些的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再来看看小智就说了啊，说推荐走马槽啊，邢台自驾一个半小时，免费的高山草甸，不用高强度的爬山，郊野散步野餐都可以。尤其是像现在啊，好多这个山野韭菜花已经有了啊，咱们大家去玩的时候可以再摘点野韭菜花，回来以后可以做炝锅面啊，或者是韭菜花酱啊，都是可以的啊。秋天天高地阔，拍照呢也非常出片，就是山上温度比较低哈，一定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这个小玉这位朋友就说到了啊，说哎呀，我是一个不爱爬山不爱运动的人啊，然后呢我就可以推荐大家去市里面周边转一转，比如说打火泉啊，清风楼啊，开元寺啊，百泉渊水公园啊，哎，都去走一走逛一逛哈，古城散步晒晒太阳，不用赶路，慢悠悠的逛一逛，吃点本地的小吃，哎，也算是周末放松了啊。双掌按摩肌肉变换，用力的节拍，对于那排山倒海般大佳慧这位朋友就说了，不想在市里面的啊，可以周边城市短途也挺好的。像邯郸离邢台呢也就一个来小时啊，然后周末过去逛逛古城，看看逛逛这个邯郸道，然后再吃一吃美食，当天往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换换环境我们就可以放松一下心情。逸林这位朋友就说了，说秋天呀，我偏爱古村落一些哈，尤其是鹰潭古寨这个石头房子啊，就非常不错，很有味道。开车一小时左右啊，逛古村，吃农家饭，然后再感受一下民宿，哎，感受一下山里秋天的氛围，节奏很慢啊，不用赶景点，也是特别解压的。让病魔失败，做健康主宰。牛仔很忙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想要去爬山看秋叶，那么九龙峡值得安排啊，到了秋天红叶慢慢就上来了，当然现在还没红叶呢啊，宝贝儿，可以再稍晚点去啊，如果说现在想要爬山，哎，去一下九龙峡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呢早点出发，玩上大半天，爬爬山，然后下山呢吃一吃这个当地的农家院农家菜啊。就是山路开车一定要多注意安全。还有做你的天使这位朋友就说了啊，说带娃出游的话呢，不建议选太陡的山，我会选形象生态园，郊野空间大，散散步，看看秋日的田园景色，孩子也可以跑跑跳跳，不用门票也没压力，哎，轻轻松松的过周末。带来舒适的转
3: 台之间的安排让并不
2: 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张伟。

说了，说嗨，其实啊，我跟你大家啊分享一个小众的思路啊，就是可以找个水库，然后在周边转一转啊，湖边吹吹风，看看秋日的旷野，路边呢还能够见到应季的瓜果啊，然后也不用买门票，自驾兜风，简单的郊野放空也是非常不错的短途出游。哎，其实你说到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西岳大草原那块哈，也就是川口水库那块，抱香谷的脚下啊，那个川口水库那块，然后有一片大树林，那个小树林啊，一大片的树林。

0: 接着往下再走呢，就是这个西岳大草原啊，咱们大家可以去那儿玩一玩啊，也可以露营啊，也可以烧烤啊，应该是可以啊，可以露营啊，可以野餐啊，然后呢，好像那块又多了一个泥炉炖鸡儿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秋天啊这个山里温差比较大啊，不管你是爬山还是郊野游玩，这个薄外套呢一定要备上，尤其是咱们家有老人有孩子的啊，一定要带个厚点的外套哈。然后鞋子呢尽量穿防滑的舒服的，而且呢尽量的啊提前规划好你的游玩路线，当然周末出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张作霖给大地主孙鬼子打短工，这个孙鬼子跟很多有钱的地主差不多，为富不仁呐，对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剥削的非常厉害。为什么叫孙鬼子呢？这小子念过几篇书，特别崇拜东洋人，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他都戴着一顶战斗帽，穿着日本的呢子马裤、大马靴，有时候还会说几句日本话。那时候的老百姓对小日本啊非常爱，因此才给他起了个名叫孙鬼子。单说这一天，张作霖病情加重，眼看就不行了，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了俩伙计，每人给了一两银子，交代他们半夜去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着扔到郊外去。这三位呢，连梭脖在端肩，冻得直摇脑袋，快点快点快快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找了个去处，这块有几十棵树，还有乱葬岗子，一看差不多了，就上来。快点回去。就在他们把张作霖周到车上这么个时候，离着对面不远发出了声音，他们发一看呢，对面恍惚惚好像也来了辆车，所以他们仨人就害怕，把张作霖

0: 拽到这道边上，握回车他们跑了。对面来车了吗？有，是个小毛驴车，赶车的是个老头，五十多岁，胖胖大大的，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皮袄，里面小皮袄系着带子，还围着个大围裙，手里拿着鞭儿。这驴车上拉的是什么呢？有十几板冻豆腐，怕它掉下来呢，拿绳子拢着。因为天冷，这老头也缩着脖，眯不着眼睛往前走。但是前边所发生的事情，老头还真看见了。这老者是谁呀？就高坎镇上的街面上的人，姓常啊，叫常泽春，字儿叫雨奴，这可是真人呐。这老常头在高坎祖祖辈辈住了不少年了，专门以做豆腐为生。要提起常家豆腐房来，没人不知道。常泽春呢，这老头心地善良，勤勤恳恳维持这生活。老伴不在了，他有俩儿子，一个叫常景厚，一个叫常景宽。妈，这俩儿子不是东西，家里的比较富裕，他们是不务正业呀，没事是出入赌场，把老头这一辈子挣的钱给败了不少。老常头呢，仍然是起早贪黑，兢兢业业，自己做豆腐，自己卖，自己还送豆腐。就拿今儿个来说吧，人家前面不远的村子订了十板冻豆腐，他这起大早给人送货去，没想走到这儿，看见前面有辆车，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好像抬着什么个东西。老长头一吓得心里蹦蹦直跳，因为那年头不太平，经常有土匪出没，但是看样子不像土匪，他们干什么呢？哦，他一看离这不远了，那车子一摸头走了，老长头就到了出事地点，仗着胆子，把小驴车停住，他从车上下来了。要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啊，仔细往地上看，就发现了张作霖。呀，这不是个人吗？他们怎么把这人扔到这儿了？哦，死倒了。
1: 不对，
0: 死倒他得刨坑埋起来，怎么扔到道边了？这谁家干的这缺德事儿？老头爱管闲事，哈下腰，用手摸了摸张作霖的鼻子，一摸呀，人没死，没死怎么给扔出来了？
2: 嗨，伤天害理，罪过罪过呀！
0: 我怎么办？
1: 老长头一想啊，少管闲事，该送豆腐我送豆腐，沾上就一溜皮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就这样的上了驴车了，刚要晃边走，心里一翻个慢着。可我要没看见这个事儿也就算了，我都看见了，知道这人还有救，我袖手不管，我不也是造了孽了吗？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老常家不知哪一辈子缺了德，激出我这么两个败家子儿来。我呀，得做点好事，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呀。所以老常头把张作霖抱到驴车上，怕他冻坏了，把大皮帽子给他戴上，大皮袄给他围上，豆腐他也没送，摸回车，回到高坎镇。等到了家里，他也顾不得卸车了，
2: 把张作霖抱到外县屋，这老头挺内行，本来里屋是热炕，说他冻成那模样了，拿热炕包包不行，一包这人就完了。老头有经验，弄了盆凉水，给张作霖扒了个走油蜡大光坎，然后用毛巾蘸着凉水给他来个按摩，从头蹭到脚。后来发现肉皮也是红色的，摸了摸，呼吸声比方才大得多了。老头长吁一口气，这才把张子林抱到里屋，到了热炕头上盖了两床被，又压上老羊皮票。到了外间屋，盛了一碗很热很热的豆腐浆，笑给张作霖的牙关给他灌进去。老头呢，这才开始卸车搬豆腐，然后巴巴巴巴抽着旱烟袋，坐到旁边给张作霖相面，心说这孩子不大呀，能有13，大点儿，不超过15。什么家的孩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天亮以后，张作霖明白了，微微把眼睁开，看了看身边坐着个老者，张作霖以为是做梦，又把眼闭上。老头看他睁眼睛，赶紧过来了，小孩，小孩，我说话你听得见不？张作霖点了点头，孩子，你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啊？谁把你扔到沟里的？张作霖全明白，但是说话费劲，嘴嘎巴半天，老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知道身体太弱了。邻居呀，就是个半傻半傻。老长头把邻居给找来了，说你看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病。邻居给号了脉之后，我大叔，这孩子病不轻啊，家气伤寒呢、啊。对了，伤寒病可不是吗？他是谁家的？我在半道上遇上的，可怜的孤儿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你帮帮忙给看看怎么样？花多少钱在我这儿出？大叔，咱们都邻居，花什么钱？我们也应该帮忙。我还要对治伤寒有点办法。就这么样，这大夫给帮着忙，老长头花的钱给张作霖将养了5天呢，才保住了这条命。这天张作霖非常清醒，一问老长头知道事情的经过，张作霖就哭了，
0: 哎呀，救命的恩公啊，你叫我怎么报答？没有您，我哪活得到现在？您就是我爹呀，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我给您磕头了。在炕上蹦蹦磕响头，
2: 老长头赶紧把他拦住，哎，别，孩子，快别说这话。你看你在我家住了这么多天，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字名谁呢，你叫什么名啊？哪的人？
0: 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的人。
2: 叫什么？
0: 我叫张作霖呢，因为我排行在三，人们都管我叫张老嘎子。我父亲早死去了，我娘领着我们过日子，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我这就出来谋生。后来我在孙家大院给孙鬼子家打短工，外家中放马，也不知道怎么弄的，那天丢了匹白马，东家说我倒的鬼，非逼着我问着白马的下落，真正屈死好人啊，因此才把我打成这样。 后来把我锁在空房里，一天就给一顿饭吃，我连窝火带憋气，这才一病不起。哪知道他们看我没用了，这才把我扔到道上，被你老人家把我救了。
1: 是啊，麻烦了，这孙鬼子，你就作孽吧，早晚得有报应。我就不相信做了坏事没有报应的。
0: 孩子，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我敢断定你是个好孩子。
1: 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偷他的马呀？
0: 他们家里没好人，好一好这事儿是他那犬子二白子干的。孩子，你就住到我家吧，啊，等将来春暖花开了，我给你拿路费，你再回黑山，一家人团聚。
1: 我谢谢你了。方才我说您就是我出生的父母，干脆您就收我做个干儿，您就是我干爹。爹，我给你磕头了。
0: 好孩子，好吧，
1: 那我就收下了，从今以后你就管我叫干爹吧。
0: 你看这扎作霖走到哪儿都认干爹，走哪儿都认干妈，这玩意儿还真有光，真还真有用。
1: 这老长头高高兴兴给扎作霖找了一套衣服，他不有俩儿子吗？那剩的衣服破旧的找出来让扎作霖换上。到底是年轻人恢复的快呀、啊！
0: 没到半个月，张作霖能下地了，简单的活也能干了。那么张作霖一想，人家不仅对我有救命之恩，这老头心还这么好，我这怎么报答呀？说将来怎么报？将来我怎么地，我都不知道。现实我就得报恩。看这样，这老头就一个人。家里活还挺繁重，我呀给打打下手吧。这张作霖扫院子、收拾屋子、抱碾子、推磨，什么事他都干。这人是以勤快为本，就到现在也是一样。你不管是上班还是工作，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都讨人喜欢。哎，这爷俩处的比亲的还亲。街坊邻居都夸，老唐头心说：“嘿，我亲儿子没得计，这干儿子得计了。”在此中间，他那俩败家子儿子回来过两趟。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赌博去了，夜不归宿，一走就十天半月，多咱输光了，多咱回来。长井宽、长井厚这俩小子进来一瞅，爷爷。几天不进家门，天人进口了。他俩横着个脖子，愣瞪着眼睛看了看张作霖，就问他爹：“我家谁？是咱家哪门亲戚？”老头一看他亲儿子，气儿不打一处来：“啊，我是我的干儿子，叫张老嘎子。”
1: 呵，我爹，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哥俩商量商量。
0: 你俩亲儿子还不够用吗？收哪门干儿子？好嘛，你看那等死呢，把继承遗产的人都给找来了。
1: 张作霖一听这像话吗？
0: 老头一看他没治啊，儿大不由爷呀，这俩小子是驴心霸道，一句人话都不会说。老头怕张作霖笑话，往下压了压火。废话少说，你们哥仨见见，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干儿，叫张作霖呐、啊。你要记不住，就叫老嘎子吧。作霖呐、啊，这是你俩哥哥，大哥、二哥，景宽、景厚。张作霖放下手中的活计，规规矩矩给俩哥哥鞠了俩躬。大哥、二哥。
1: 人拉着拉着，
2: 我说你小子挺会钻的啊，你吃哪家不行，吃到我们家来了。我告诉你啊，想要继承遗产没门，你就别打这算盘。张作霖心说这话从何说起，我这俩人这么不通情理。当着干爹的面，张作霖一句话没说。这俩小到了家里头，看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卷吧卷吧，转身就走。老头就问，你们俩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干什么你还不清楚？你把那东西留下，那是你娘临死的遗物，可这玩意有什么用啊？搁家里还占地方，不如到赌场把它输了干净。这俩小子一溜烟不见面了。哎，养儿养儿，谁是爹呀？他们俩是爹，我成孙子。张作霖呢也劝了几句，说我大哥二哥呀还年轻，将来定了心就好了。呵呵，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我说作霖呢，您就别给我宽心完齿吧。他们俩25、6年连个媳妇都没混上，你说得什么时候定性？我也对他们不抱希望。孩儿，咱们该怎么过怎么过。方才他们说的话你只当放屁，你安心住了我家，我不没辙吗？我还做得了这个主。干爹您放心，我没有别的想法。咱们说说简短，等开了春了，老头这毛驴生个病，张作霖的后老就是吴寿义，哎，对智商这方面挺有拿手。张作霖受他的熏陶，也有半仙之体，就这么的，抓了副药给牲口喂下去了，这小毛驴好了。老长头非常高兴，孩儿，你还会这手艺？哎，我后老就是干这个的，嘿，真人不露相，这要开个兽医庄子，这玩意赚钱了。这么办得了，我出本去，旁边呢还有闲房，我就支持你开一个兽医庄子得了。老头真心实意，没用半个月时间，兽医庄子成立了，也是干这有事儿。这一天呢，天已经黑了，也上上炸板，也点上灯了。爷儿俩在屋里头刚要吃晚饭，就听见门口人喊马嘶，我这是收集庄子吗？就是，能他妈治好吗？瞎猫碰死耗子吧。这事儿找谁去？让得试试。他能给治好了，咱哥们能亏待他吗？治不好，他就废了他。对，咋没？断断断！来，屋里有人没？断断！老长头赶紧放起饭碗，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就迈不动步了。张作霖回头一瞅，门外头站着5、6个大汉，5、6匹马。再看这几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戴什么帽子的都有，穿什么的衣服的都有，有的穿着大皮靴，有的穿着胶皮水袜，还有的穿着圆口的布鞋，不过收拾的都挺利索的。为首这人好像半截子黑炭相似，比张作霖能高着2头半，这脑袋比常人要大了3号，4棱子脑袋，方大的多少也挖口脸，2道鱼眉，1对大蛤蟆眼，岁数不大，但是留着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再看外衣敞着，腰带子上斜插着2只德国造大镜面，
0: 裹腿上插着手叉

0: 名的土匪。那年头胡子土匪到处乱窜，到处横行，老百姓也司空见惯了，老长头也没少见过胡子，但是他今儿怎么这么害怕呀？他一看为首这黑大个非是旁人，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的部下，此人姓汤，叫汤二虎，本名叫汤玉林。他是巨匪头子杜立三手下八大炮手的头一个。这汤玉林姓廖啊，有恩必报，是有仇不饶。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新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抬头看看窗外，这个世界很美丽，没有太在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非常的可爱，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这样的一首歌曲唱的像不像是当年你要从一个小朋友渐渐变成大朋友的过程呢？那个时候会说，我已经不是四五岁的小朋友了，我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该上小学了，背上了书包，成为一位学生歌。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就是许冠杰，而他的原曲来自于华盛顿广场这样的一首曲目。这首曲目至于各位可能会

一些熟悉，因为郝云有首歌叫做《结了》，也是使用的这样的一首曲子。今天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主题叫做人生重要时刻，就像一首老歌，我会用五首歌曲的方式跟你说到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五个时刻。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小朋友走过了幼儿园学前班的阶段，正式的成为一位学生歌，可能这个时候想着要加入少先队，想着考试当中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分数，想着怎么样做一个大孩子，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接下来很快就要到达高考这一个年轻的战场。刚刚这首歌曲是1978年的，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6年的张杰，叫做《年轻的战场》，听一下像不像是当年你在上高考考场的时候的心声呢？

0: 可以说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的这样的一首歌，居然都已经步入老歌的行列当中了。加油好男儿这个选秀节目的主题曲，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年轻的战场》。加油好男儿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你还记得哪一些当中出现的选手呢？首先马天宇应该还记得，还有在当中退赛的张翰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个节目。此外还有李易峰、乔任梁、井柏然、傅辛博，这些名字都和这一个选秀节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跟你说人生当中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从一个小朋友变成一个学生哥，比如说要通过一场考试去改变此后的人生，后来你终于上了梦寐的大学，又或者感觉差那么一点点，上了四年，又或者再上个几年，终于有一天该毕业该工作了。这个时候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重，更加的职业，于是学着大人的样子，穿起了正装去面试，去找工作，新的人生就要启程了。范玮琪2004年，启程。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

用范玮琪的起床来代表刚刚要毕业工作时候的这种状态。刚要工作的时候肯定会有期待，会有激动，会有忐忑，会有迷茫。期待和激动的是终于可以自食节力，而且人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忐忑和茫然的是不知道将遇到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在所谓的职场当中能够过得怎么样。于是你在传说的职场当中慢慢的从格子间里一直面带微笑的小张和小王做起，终于过了几年甚至于十年，你变成了王总或者张老师。这个时候你可以有足够的自信，不刻意的将自己装得那么的职业，那么的所谓的成熟，你可以放松的做你自己，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结婚结婚，然后就有一天到了洞房花烛夜。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刚才是毕业工作，而现在该结婚了。

可能说到如今你听这样的一首歌的还有一点点别扭，因为当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你会觉得这是什么个剧情。如果觉得别扭的话，可以听听周华健的女弟子李杜演唱的明天我要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它的出现可以算是周华健的弯道超车之作，但是他觉得所有的情歌基本都已经被李宗盛啊罗大佑啊他们写的差不多了，那我就写点不一样的呗，我一个男人唱明天我要嫁给你，怎么样，看你们谁还更刺激的。再说回咱们的主题，刚刚说到了这首歌代表的是洞房花烛夜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发现在你工作头几年回家的时候，哪怕是春节，可能家人老人包括隔壁老王三姑六婆问的最多的都是年终奖多少呀，叮嘱的话就是好好工作好好表现。过了几年之后，你成了职场当中的中人或者老人，再回家的时候被问的就是结婚了吗。以前你是被问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再后来问的是年终奖多少，再后来是结婚了吗，再后来是生了吗，再后来是孩子成绩怎么样呢，你看是一个完美的闭环呐。在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过了以后，终于有一天你居然突然之间成了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其实你都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宝宝呢，没有长大，突然看到这个小家伙，你会心里想你谁呀，冷静一下，哦，原来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你，我要陪你走过这一生， You are my sunshine， 这个时候该生子了。

这首歌叫做 Today， 一首来自于60年代的歌曲，之后也有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你可能认识的 John Denver， 还有我们常播起的藤田惠美等等歌手。这位歌手他叫 John Davison， 知名度可能不算高，您去搜资料也没有太多。听这样的一把嗓子，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想做什么事儿呢？可能是想喝茶，可能是想喝红酒，也有可能就是想躺下来歇一歇，因为这把嗓子真的很有时间流淌过、触摸过的那种质感。Today， 今天，如果要用这样的一个词汇造一个句的话，你会造出怎么样的句子呢？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今天我过得怎么样？像不像小时候咱们写的流水账呢？一天结束的时候要写今天怎么着怎么着，还有就是有一个所有曾经的小朋友可能都写过的难忘的一天啊，那天万里无云啊，那天怎么着怎么着，比如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呀，帮老爷爷挑水啊，这些编的故事可能都会是当年难忘的一天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起前段咱节目的公号推的那一个绘本，就是一个小朋友在那不停念叨现在，比如说现在我看到我的阿姨她带男朋友回来了，现在哪儿的花开了，现在爸爸说该洗澡了，现在怎么着怎么着。一开始我感觉特别幼稚，我觉得这个绘本可能就是小朋友们的，但看完之后觉得也挺适合我们这些曾经的小朋友现在的大人的。我们可能很容易怀旧，很容易不停地去沉溺于昨天。你肯定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哎呀还是老歌好听啊，现在的歌都不行，又或者哎呀过去多好啊，现在怎么着，又或者是觉得未来就是无比的波澜壮阔，唯独现在被你打入冷宫。但想一想，所有的过去曾经都是现在呀，所有的未来都得以现在作为基础。就像是功夫熊猫当中的龟仙人曾经约过的那一句，也许你都会背了哈，说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only today is a gift, so we call it present。 既然已经播了今天，那昨天和明天也不能够完全冷落了。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65年，而这版的翻唱出自于1976年，四兄弟翻唱的 Yesterday。

唱昨天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是唱昨天的歌曲当中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一首 Yesterday。 原唱是1965年的 The Beatles， 而这版是来自于1976年的 The Brothers Four。 歌里说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还有什么 I believe in yesterday， 为什么呢？因为 Now 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因为现在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藏一藏歇一歇。昨天有时候像是一个庇护所一样的，可以收容你，让你在今天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脆弱的时候，想一想那些事情，听听那些歌曲。但我也知道你肯定是一个怀旧不守旧的人，你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的是给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刚才唱过了 today， 唱过了 yesterday， 现在我们来唱 tomorrow。 刚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 The Beatles， 而现在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被誉为是穷人的 Beatles，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可能就是低配版，再说难听点山寨版。但我倒不觉得他们低配或者山寨，我还真挺喜欢这支乐队，尤其是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这首歌曲是我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我的同桌那位学霸每次在我考砸之后就会放给我听的，1970年 Badfinger Carry Until Tomorrow。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青春阶段的各位来听，当有时候想放弃的时候，听歌里唱的 Carry on till tomorrow， 再坚持两块钱的呗，到明天再走走看呗。这首歌是1970年的老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我是在高中阶段我同桌那个学霸给我听的，当时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问题，我就是物理和化学总是考砸，虽然说我的语文英语可以全校前几名，但是我的物理化学基本就是倒数的，刚好一折叠，诶，好对称啊。然后他呢作为一个学霸居然不按常理出牌，早恋了也经常失恋，我就给他唱那首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他就给我放这首歌，就那么互相的扶持着。后来这位学霸同学跟当年那个分手复合分手复合不下30-40个回合的同学结了婚有了孩子，他搞科研研究植物，经常需要跑西藏那一圈，他说墨脱好像去过8次还是多少次，每次出门的时候他太太就是当年跟他分过 N 次手的那位同学，就是特别看似冷淡的说快点回来，其实这样的有点泼辣的快点回来当中饱含着深情和担忧。后来有了孩子，他说当孩子奶声奶气的说爸爸快点回来我会想你的，他就开始不想出门了，可是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职业，他的事业，他又必须要去出门，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那些可能已经快要消失的植物做研究。后来他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习，他说刚去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特别孤独，虽然说当年给我放英文歌，放来自于美国的英文歌，但过去我才发现语言是其中之一，文化的差异这些才更要命，有时候特孤独。然后就听这边孩子在微信的这一头奶声奶气的给他读文章，给他讲我今天吃了什么什么，我今天学了什么什么，就会感觉内心踏实一点点了。大多数时候我排歌单都尽可能的要保持一个稍稍理性的状态，如果太感性排不下去的，每一首歌背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故事，有些往事，但是在某些歌的面前又会显得有点不职业，因为这些歌的背后住着一些人，住着一些往事，排着排着听着听着就会突然好想他们。

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模糊的眼睛。这版的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的翻唱，五月天那版我也很喜欢，但是那版是想念的已经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了，突然好想你都已经变成突然好想你，但许飞这版就是淡淡的，虽然说我真的真的好想你，但是我也知道还是清淡一点吧，毕竟上年纪了。年岁渐长，咱们都学会用更轻柔的方式去处理一些问题，包括遇见，包括离别，包括想念，因为太用力的话，小心脏受不了啊，不对，老心脏受不了呀。但愿这些清淡的歌可以伴你今天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又或者不要做梦。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心里有点空，那就索性不要做梦吧，面带微笑的睡个好觉，明天面带微笑的面对全新的一天。今天就是这样啦，谢谢你的听。最后一首1998年的南方儿童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乖，哎呦，不要想这么多啊！刚只是金城武打来，陆姐的朋友啊，你记不记得？哎呦，好啦好啦，没有什么的。哎，我有插播，我待会打给你好不好？OK，好，拜拜拜。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10
1: 3 2 1
2: Ooh.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